有向喜马拉雅山羊南以攻下的相比，但是这并不阻碍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公元前增加全照了。汉朝的汉武帝的一位军官名叫张骞的题名上就自此证明这一点。张骞到大夏来的时候，在那里的市场里看到了有竹竿做的东西和成都的布。他对大夏的商人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从印度来的。按照张骞想的，印度一定离成都不远，并且这两国之间一定有过商业关系。该题名表明，印度同中国和中亚国家有过商业关系。此外，印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都传到了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了。那时候，印度的西北不是佛教的中心，从这个地方佛教转到了中亚了。公元前241年，在扩旦已经建设了一座佛寺。佛教来到中国的日子不是正确的，当时大多数的哲学认为佛教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来到中国。这时候为了传播佛教，印度的两位和尚释摩腾和朱芳兰来到了洛阳。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佛经是42章经。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100多年以后被安受了皇帝的承认。虽然儒家和道家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已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转佛、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上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上人和统治者也向佛教、转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是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就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同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阿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石窟。印度的伏地夏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奴隶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

0: 中国紫昼、紫薇、紫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丽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雨的时节，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世纪，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是麦克都丹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经验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印，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经验，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漫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楚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出了火车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恒河盆地，克里什那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翻译雨季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巴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干净全地区。 印度

隐隐长长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它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Bihar Bang 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迦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托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 Bihar。

的圣女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罗摩耶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引得了跟邦加拉妻子悉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建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哈斯那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加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加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女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克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
厨房

0: 常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九生米姐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育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圣尼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尼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0: 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豺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豺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豺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豺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

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10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10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10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他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梵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梵王的宫廷外边，梵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梵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梵王要叫10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
由于老农没有

0: 受到任何损失，范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节目，播唱时要三七九五前后。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梨塔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大寺设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波提树。2500年以前，嘎毗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

137栓藏梵文音读史，很形象地描写了到菩提苗的话，在该地区菩提获得了智慧。在苗的北方有宝石族，人们说在该地区菩提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市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G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塔、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造代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万沙里。佛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玩凤蜜。在外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尔纳特，在这佛塔第一次发

0: 要了。江岛，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嘎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西纳嘎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邦，南部的梅加拉雅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文明，夜上动物旅游助力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强、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

0: 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埃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

0: 的文化也有多宗教一场。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尔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Daily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Interview 电影各球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赤马哈一样的，它比达赤马哈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士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阔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

0: 有，拜词，大理是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勇坟墓。呼玛勇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水，为建筑这些泉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勇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勇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勇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勇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勇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勇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勇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勇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勇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勇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勇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勇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Sri Kedarnath Tandor 琴。

0: 你的李光谷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